0: 家伙伴。我母里西母贝贝母里我阿东。
1: 阿乌拉那乌拉尼努都过有几阿爸，木多，可嘛，只要我都能来读书，我有几阿有不会考法嘛，只要我们，阿乌拉贝。